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低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6: 低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0: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包青天逆转局势。这时候包大人特别提到了两个人帮了大忙，一个就是这姑娘曹静，她这怎么回事咱们后文呢自会交代。而另一个人呢，包大人也把他叫出来了，谁呢？黑狐妖智化，也就是小侠爱虎的干爹。这智化一出来，把范荣华他们看傻了呀，这不就是那智学道长吗？这怎么回事啊？咱们书中代言，其实啊，智化道长就扮作了这个智学，可他为什么来到华州呢？哎，咱们这儿也多说一句，这智化呀，协助过开封府一段，后来呢，为了自在，不想当官，就出家当了老道，云游天下。

这就在两个月前呢，智化呀去墨花村看望双侠兄弟丁兆兰、丁兆慧，跟他们相谈甚欢。大概呢待了能有一个多月，智化告辞。可等走的时候啊，智化无意之中碰上了一对小个子。咱们说智化呀见多识广，一看这些小个他就知道这些人呢绝不简单，身怀绝艺，功夫也不低呀。而且再看看就这些小个啊，不光是个矮，这行为举止啊都是与众不同的。所以这智化就留了个心眼儿，暗中跟踪。这智化呀功夫也高，跟了几天小个子没知觉。可智化呢就把现在的情况大致梳理了一下。他发现呢这些小个不止一波，好几波呢，少的三五人，多的十来人，凑的一块五六十号。这些个有武功的小个子聚一块，这不是好兆头，他们这要去哪儿呢？这智化就一路跟踪到了华州境内。而到了华州呢，这些个小个子呀又分散了，分开住在周边的几个偏僻之处，什么龙王庙了、天机寺了等等。而且这些个偏远寺庙之中还有不少的江洋大盗。这智化一看怎么回事，他们难道在这华州有什么大行动？怎么回事啊？这智化下了点功夫进华州城打听打听，这一听明白了，朝廷派了双钦差到这儿处理黄河决口的问题。这双钦差呀其中之一就是包大人。这智化呢心里清楚，包大人为人正派，而且手下的校尉众多，犯不着找这些江洋大盗和小个子。可包大人没找，你说会不会是那丁大人找的呢？智化心里也没底呀，于是他就借着老道的身份到这玄天观挂单，你呀得有个落脚之地。咱们说呢这僧道之间呢都有这规则，云游到哪儿当地呀有这寺庙，这游方的僧道呢就拿着手中的度牒呀去找那方丈或者观主。这玩意儿也算是和尚或者老道的身份证明，一般呢由他所在的这个道观或寺院给出来，到当地人家一验，哦，同行，自然呢就接收你了，你呀可以在这儿暂住一阵，就是这规矩。就这样，这智化呀就在玄天观挂单。因为呀近些年来这智化当了老道，在江湖上啊也不常活动，人们呢多知其名，一说东方侠、黑妖狐、智化，可是呢你再说见过他本人的这就不太多了。所以智化到这儿呢就担心自己这名声太大，怎么办呢？就化名智学开始了底下的活动。有人问了，那度牒上也带姓名啊，你这又对不上怎么办呢？没关系，咱还得说这智化聪明啊，在出家之时他就跟观主说了，我这身份特殊，所以啊得弄两套度牒，实际上就是为了在外活动方便。这回智化拿出来的呢就是智学道长这套假度牒，就是这么回事。咱们说智化呢落脚玄天观之后，他就开始啊四处侦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呢。
结果恰在此时，这盯的人呢，进驻玄天观。这智化一看，行，我调查的就是他，他还来了，行，这一回就方便了。于是呢，这就有了之前的一系列活动。咱们前文也说过，范荣华三人组啊，有一系列的遇险，龙王庙树林，逢患暗查，展平夜探等等，实际上都有这智化从旁协助，要不然呢，早就出事了。而咱们说呢，就在昨天晚上，丁大人呢召集众人，这就要彻底摊牌了。这智化呢，就趁这个时候，在被软禁的西配殿呢，可劲儿折腾。咱们说那看守的士兵呢，他得到命令了，这谁敢嘚瑟，格杀勿论。所以后门那四个看守一商议，这智学道长闹腾什么呢？他在闹腾，砍了他。没错没错，我看就砍了吧。这四个人一商议，打定主意，两个人站岗，两个人呢把那智化拖出来就要砍。可咱们说呢，智化人家是高手啊，成了名的侠客，能怕这个吗？他呀也就没声张，拖出来之后啊，滋滋歪歪，好像还不行了，趁着这帮人不备，直接一顿点穴，把他们给治住了。然后啊，智化是逃之夭夭。有人问了，这智化逃哪儿去了？跑了吗？没有，人家去州衙了。这智化呀，凭借这些天的打探，他清楚丁伟人的目标啊，就是包青天，我呀得来个暗中保护。就这样，智化暗藏在州衙附近，以待时机。这之后呢，也没别的，丁的人的人马就到了，真要宰人呢。这智化不由分说，第一个蹦出来保护包大人。这就是智化的情况了。咱们说呢，丁的人这些手段呢，包青天这儿其实也是有所防备的。你不分瓣梅花计吗？我看出来了，行，我呀就明着中计，这卫队还有那些差官校尉能派出去的全派出去。实际上这也就是障眼法，演给丁的人他们看的。实则呢，派出去这么多人呢，真正行动的只有展昭、白云瑞、爱虎三个人。他们就去逮那个对百姓威胁最大的河童。而剩下那些大部队呢，他们不都有纸条吗？包大人明着说，这是要逮谁谁谁，指定名字，实际上都写了呀，只要你们出了城门，马上往回返，这就叫里应外合呀。所以呢，等丁的人部队一到，里头有抵抗，外头再也来人，内外夹攻，全都给包了饺子了。而咱们说呢，包的人这计策呀，万般都好，但是也有风险。没办法呀，你明着众人计了，分瓣梅花计，里头没人，你得做给人家看，这可就有时间差呀。万一外围的主力回来慢点，自己这儿也不好办呢。不过呢，这也多亏了两路人马，包大人的州衙呀是稳如泰山。一个呢就是智化，那是侠客身份，武艺高强啊。而另一路人马呢，就是曹靖派来那20个能打的家丁，这帮人可厉害，您别看手中就一条棍，比那一般的士兵都强。他们这一帮忙好吗，来袭的这些贼寇啊，愣是连州衙大门都没进去。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这些事儿范荣华完全不知道啊。
现在大家

说出来，他这一听啊，怎么着，包大人和这姑娘认识啊？好嘛，之前我说的时候包大人也没说跟这曹姑娘这么熟啊，现在一看呢，明白了，俩人合伙做了一局，把我给装进去了。哎呀，亏我还冒这么大风险，好悬没把命给丢了呀！你们呀！范荣华想到这儿，那是气急败坏，到了包大人跟前，我说包大人，不带你这样的，闹了半天，你跟这曹静姑娘早就认识，就耍我一个人是不是？这包大人一听啊，乐得都合不拢嘴了。这时候呢，旁边那曹静也赶紧解释，范大哥呀，我们也不是有意要蒙你的，当时实在是情非得已呀，我也不知道你这是什么情况啊，所以为了自保，我才撒了点谎，我这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呀，你跟包大人是一头的，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呀。这边道歉，范荣华还生气呢。那我说曹景姑娘，你这人也不仗义啊，那后来呢，你知道我跟包大人是一头的，为什么不跟我说清楚啊？这曹景扑哧一乐，哦，后来呀，你说斩的人进来之后吗？啊，那个时候我是知道了，可你之后也没再问我呀。谁说我没问你了？我明明看出来了，你跟那个刺客啊，对，就是小菊姑娘，你们是一头的，我还追问你们是怎么回事呢。你倒好，借着头疼就是不说呀。哎，这个嘛，哎，当天呢我承认我是状态不太好，可第二天你也没接着问呢，不是问的话呀，我也许就说了。好嘛，曹景跟这儿开始耍赖了，直冲范荣华吐舌头。这范荣华一听啊，气得鼻子都歪了，真是跟这女孩子呀没法讲理。这会儿呢，曹静也看出来了，这范荣华呀真是生气了，他也赶紧再解释，哎，别范大哥呀，你也别生气了，怎么说呀，你也是我的救命恩人，也罢，我就把我这儿的情况都跟你说说吧。原来呀，这个曹静的确不是一般人家的女孩，她爷爷叫曹彬，乃是大宋的开国元勋，那是宋太祖赵匡胤手下的头号战将。他父亲呢叫曹从，是曹彬的幼子，也是宋朝出了名的将军呢，曾在边关效力，立下过战功。这曹静呢就是他的女儿。这一家子嘛，武将家风，尤其还喜欢女孩，所以啊，曹静一出生家里人都宠着。等到长大点呢，这曹从也想得挺开，反正是女孩，行，放养，你爱学什么就学什么，女工针线、读书识字、武术格杀，乃至兵书战策，你想学我就找人教你。可这曹静呢，自小啊娇生惯养，学点这个学点那个，哪个都会点，但是哪个他都没学全。不过呢，这一副侠义心肠啊是真学出来了，有什么不平之事他都要管上一管。而这一次华州遭灾呢，这曹静也听说了，这侠义之心一上来，他呀搜了搜了自己的私房钱，能有不少，然后啊私下套了一辆大车，就要去灾区帮忙。这走的时候呢也没跟父亲说，只是带着贴身侍女小菊，两个人轻车简从就这么走了。可没想到他们这行动早被人给盯上了，

俩人刚一进白马县，就被这范事儿带人给截住了。这范事儿也真够横的，不由分说就让手下这些江洋大盗啊开抢。曹景和小菊一看，我们是来灾区帮忙的，怎么能让你们给劫了呢？于是啊，奋起反抗。咱们就说这小菊啊，那是曹静的贴身侍女，可以说呀，从小就是跟曹静作伴长起来的。但是啊，曹府对他要求是相当严格呀。你别看这曹静啊，是想学什么学什么，什么都行，这小菊可不成啊。尤其在武艺方面逼着他下苦功，这将来啊是小姐的贴身侍卫啊，不能放松。也别说这小菊啊，资质不错，学了一身的武艺，这时候正好用上了。小菊往上一闯，力敌四寇，四个人没能拿下他。但咱们也有那么句话呀，双拳难敌四手，好虎架不住狼多呀。人家这些贼寇一看这女的太厉害，我们呀明的不行来暗的吧。有人呢就暗中释放了一支袖箭，嗖，直打中小菊的心口。小菊是猝不及防啊，当时是中箭倒地。咱们说小菊一输，曹景更没戏呀，他那功夫根本就是二把刀。咱们这儿呢也先跟您交代交代，此后的书中啊，曹静、范荣华他们经常是六人组行动。曹静的武功呢排名第五，也就是倒数第二，仅比那范荣华强点有限，就这么回事儿。所以啊，曹静一伸手没三个回合就让人给逮着了。这曹静一看心说，完，这回完蛋了。听这胖子的意思呀，他们跟那钦差宣谕使丁的人联系还很多，坏了坏了，这丁的人在朝的时候就跟我爹死不对眼，天天琢磨着怎么打压武将。哎呀，这回一看他们竟然还和江洋大盗联手，我算完了，我爹怕什么呀，他们非来什么不可。果不其然呢，等把这人和钱押到一个小院，也就是周家老宅中啊，这范氏的色心起来了，打算侮辱这曹静。可这范氏呢千算万算有两个没算到，第一就是范荣华他们仨呀误打误撞进了周家老宅，把人给救了。这另一个没算到的呢就是这小菊，你别看挨了一袖箭打中心口，可是没死。话说这也是巧了，那只袖箭呢打得的确够准的，换个一般人呢这一下一百个都死了。可唯独这小菊啊，天生他是个右卫心，心脏不在左边在右边，所以这一袖箭打过去受伤了，但是没伤及要害。只不过这小菊啊打的时间有点长，劳累过度，这一受伤晕过去了。等这小菊醒来之后呢，先想办法治治伤，然后啊满世界的寻找曹静。结果这一找他发现了小姐就跟范荣华他们在一起。可这小菊呢也不知道这范荣华呀到底什么来头，只能啊就在暗中观察。并且呢他跟曹静之间呢有暗号交流，通过留这信号俩人接上头了。至于那次所谓的劫持呢，实际上是俩人已经见着面了，正在商量事儿。这小菊轻功也好啊，直接走窗户

所以呢，殿房之中留下那俩校尉也没听见。就这么着，俩人正在商议事情，范荣华他们懵懵登登闯进来，这俩人一紧张，这怎么办呢？最后曹静出主意，小菊啊，你就装着劫持我吧，找机会快跑。哎，俩人就合起伙来演了这么一出。不过这一弄呢，曹静和小菊也彻底明白了，这个范大哥呀，肯定是和包大人一头的，这回放心了。所以再之后啊，展平夜探玄天观，小菊正好也去了，俩人呢才敢说了那么多。至于再后来呢，这曹静啊，表面上还得装着乖乖女，实际上他心里跟明镜一样，现在这丁的人要对包的人不利，而且呀，肯定是个大动作。单凭包的人身边的卫队和校尉们，恐怕难保周全，所以干脆呀，不告而别，跑了。有人问了，跑哪儿去了呢？回首都汴梁，跟家人报告情况。赶巧这阵儿呢，父亲还不在家，曹静的哥哥曹雄主事。曹静也不讲理呀，到家就跟哥哥说了：“哥哥，华州的钦差丁的人要作乱，现在只能动用军队才能解决，请哥哥帮忙。”曹静讲述内情，到了现在范荣华才知道，感情这个曹静啊，不是一般人，那是大宋开国元勋曹彬的孙女。他父亲呢叫曹从，那是大宋有名的将军呢。这曹静呢也是一副侠义心肠，来华州啊也是想拿自己的私房钱赈灾，可没想到整碰上那范事儿，小菊也给打伤了，自己也被俘，好在被范荣华呀救出来了。而咱们说这曹静啊，天生长了一副人畜无害的脸，谁看他呀都像个乖乖女，不像那惹事的人。可实则呢，这事件的走向曹静心里有数啊。看到后来他明白了，这丁的人呢要对包的人有大动作，我不能干看着呀。于是他不告而别，只给范荣华留了张字条，跑了。跑哪儿去了呢？回家找家人求助。而此时呢，曹静的爹曹从啊还不在家，哥哥曹雄主事。这曹静也不跟哥哥讲理呀，上来就提出来了：“哥哥，华州的钦差丁的人要作乱，现在呀，恐怕只能动用军队才能解决，请哥哥帮忙。”这曹雄一听，吓了一跳啊！好嘛，这要动用军队，那还了得呀？赶紧就劝：“妹妹啊，这事儿可办不了，动用军队啊，得有皇上的兵符，最次最次你也得有那尚方宝剑，否则的话呀，这属于犯上作乱，这罪过可大了。对不起啊，这忙啊哥哥帮不了，我不能拿着咱们全家的性命冒险。”“哥哥，那我不管，你就得帮忙。”这曹静啊耍上赖了，另外呢也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大概给曹雄讲了讲。这曹雄听完这个，哎，这样吧，妹妹啊，哥哥不是不肯帮你，只不过这事儿啊咱着实没法拿到台面上说。那这样吧，我呀就把家丁借给你50人，这剩下的我可没权限了。就这我告诉你啊，我也是瞒着咱爹干的，咱爹要是知道了，
你懂的。哎，行，那我谢谢哥哥了。这曹静啊，也没时间磨叽了，赶紧带着50个家丁准备出发。咱们这儿也多说一句啊，这曹府的50个家丁可不得了啊。咱们明面上说那是家丁，好像就是家里打杂跑腿的，收拾收拾卫生，种种花，种种草。可曹家不一样啊，那是将门。这些个家丁啊，平常在家那负责家里的一应事宜，可是呢，一旦到了战场上，穿上盔甲，拿起武器，这就是亲兵。他们呀，专门负责保卫主将。另外呢，在战局打不开的时候，有那最危险的任务，主将一般也会派这些亲兵去。他们忠心，战斗力强，比那禁军都厉害。当然了，这种类的亲兵人数多不了，一个曹府啊，充其量100人。而且呢，你每次出征啊，也不可能全带上去，也得留那么20-30看家呀。好在此时啊，边境无战事，这些家丁啊，全跟家待着呢。这少将军曹雄啊，也是真心疼妹妹，这一拨一半出来了，您可见这多重视了吧。咱们再说曹静呢，有了这50人，心里他有底了，但是感觉似乎还不太够。哎呀，这丁的人那儿，我听着好像几百人呢，我这50人不托底，不托底呀。他思之再三，就派了其中一个亲兵拿着信物去华州附近的军营找周将军。咱们说这周将军呢，名字叫周孔，当年呢跟曹从那都是名震西北的勇将，有过命的交情，所以他看曹静啊，那就是大侄女，比亲的都亲。人家那家丁啊，拿着信物过来，周将军一看，点点头，既然大侄女有要求，当叔叔的必须帮忙。就这样，周将军带着手头的1000骑兵奔赴华州，而曹静呢，就带着小菊这一行人呢，先来营救包大人。咱们说曹静回去的时候没得说，跑着来呀，有快马，行动迅速。等他们进了城，到了州衙那附近一看，这儿还挺安静，就是门口坐着一堆人，但这看着好像不是敌人。这曹静派人拽着一个问，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呀？这位就回答了，有人说呀，包大人的手下劫了朝廷发给我们的粮食和钱，我们在这儿也是讨要个说法。这亲兵把情况一汇报，曹静听完了，明白这胡说八道啊。但他细一琢磨，明白这丁的人呢，肯定已经行动了，但怎么还没攻打包大人所在这州衙呢？按用兵的原则，擒贼先擒王，打这儿是真的呀，怎么回事呢？曹静琢磨半天呢，没琢磨出个所以然来，最后一琢磨，多想无益，既然敌人还没来，不如啊，我们主动点儿，最好啊，能在这玄天观，也就是钦差行辕，把他们给拖住。这曹静心挺细呀，留下20个人就在州衙附近埋伏，你不能齐胜不顾家呀。自己和小菊呢，带着30人前去玄天观。这来的那是真及时，范荣华他们已经不行了，徐良也被围住了。这个时候，曹静就命令家丁投入战斗。

0: 这也算给解了围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曹静给范荣华讲完，范荣华这俩眼睛瞪得溜圆，好嘛，闹了半天你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耍我一个是吧？不行，我想静静。就这么句话，小菊在旁边当时把剑给拔出来了。大胆，你敢随便叫我们小姐小名，小心我要了你的命。曹静脸一红，赶紧一摆手，小菊啊，不可造次。他们这儿折腾，范荣华还没反应过来呢，你们干什么干什么啊，不带你们这么耍人的。这时候曹静又乐了，
1: 哎呀范大哥呀，我们这不是也救了你的命吗，救命之恩能顶一切呀，再说了你不过是包大人的手下嘛，我父亲可是将军，我这大哥长大哥短叫了你那么长时间，你不也赚了吗？
0: 这话说完呢，包大人是一脸黑线，曹姑娘，你管他叫大哥？
1: 是啊，包叔叔，您说他是不是赚了？
0: 哎，赚什么呀？曹姑娘，你这么叫，实际上是你赚了。
1: 啊，这是为什么呀？
0: 包大人呢，不得不从头解释。曹姑娘，你眼前这位大哥根本不是本府的手下，他乃是当今李国泰的义子干儿，皇上的干弟弟，千岁身份，爵位是安乐公。若是从李国泰那儿算起，我跟安乐公啊那是兄弟，所以曹姑娘你得管他叫叔叔。这范荣华一听懵了，哎，算了算了，还是叫大哥吧，我这才多大岁数啊。这几个人呢正跟这儿尴尬呢，后头一个将军呢急匆匆的跑过来了，大侄女。这曹静一看呢赶紧打招呼，
1: 周叔叔今天多谢您了，哎呀为这个呀还让您动用护卫骑兵，真过意不去呀。
0: 这周将军乐了，哎，谢什么谢，大侄女，大哥跟我们那就跟亲兄弟差不多，我这又是看着你长大的，你跟我闺女也没什么两样，要帮忙啊有什么说的呢，随叫随到啊。对了，我这军务繁忙，也忘了跟我曹大哥说了，我呀给你添了个小弟弟。这曹静一听啊，打心眼里往外高兴，
1: 啊，真的吗？那太好了，周叔叔您愁了那么多年总算有结果了，怎么我这小弟弟叫什么呢？
0: 嗯，叫周同。咱们书中代言呢，这个周同啊现在刚出生，没显出什么来，而到了几十年之后呢，周同啊成了名震天下的大侠客，武林高手。他呀收了好几个出名的徒弟，什么玉麒麟卢俊义、豹子头林冲、曾头市的教师史文恭等等，乃至于行者武松啊都跟他学过本事。当然了，周同最有名的徒弟还不是以上这些，而是那精忠报国的岳飞。当然了，这跟本书没多大关系，暂时不叙。咱们且说这周孔将军，也就是周同他爹，说了几句话之后突然想起来了，啊，对了，大侄女，这个还你。周将军说着从这怀里掏出一样东西递给曹静。这范荣华一看，好嘛，就这东西不是别的，就是那把虎头银梳。这时候曹静呢赶紧再给包大人施了个万福，
1: 包大人呢，这回我呀为了尽快让周将军来用了非常手段，我也明白这个违反朝廷的规定，到时候

0: 希望您能周全。
1: 这包大人也乐了，没说的没说的，本府肯定帮忙，这兵啊就是本府所调。这会儿啊晕的就剩那范荣华了。您别看这范荣华呀只当过小小的地方地保，但有些事儿他也明白，你这想调兵可没那么容易。不过这曹静怎么就能凭着一把梳子指挥的这一将军团团转呢？他这刚想问，这会儿啊展平和冯焕也已经包扎的差不多了，俩人硬撑着过来谢谢包大人的救命之恩。包大人一挥手，不用了，赶紧休息吧，这回你们立大功了。到了现在本府倒要看看这丁的人还有什么说辞。这范荣华一听啊高兴，随声附和，没错没错，这姓丁的这回死定了，这就叫做人莫学福临宫，荣华富贵终成空啊。这话说完冯焕又蹦起来了，哎呀我说大哥呀，这话呀你可说了不止一遍了，我还得问你呀，你明白这话什么个意思吗？这范荣华脸一红，不知道。哎呀不知道你还说呀，小心用错了地方啊。对了包大人呢，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解释这是怎么个典故呢？这包大人一听，好嘛，这几位呀还揪住这典故不放了。也罢，反正玄天观呢现在已经给包围了，这丁的人也跑不了，行，那我就讲讲吧。就这样包大人捡那重要的，把这典故的来龙去脉大致讲述一遍。感情这话里那福临宫也不是个简单的人物，那是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的三弟。咱们话说呀，这赵匡胤呢他们是哥仨，赵匡胤、赵光义、赵廷美。这赵匡胤呢那是宋朝的太祖皇帝，开创了大宋，当了16年皇帝，突然呢暴崩，死得很突然呢。而这赵匡胤死的时候啊，俩儿子岁数都不大，这宋朝啊似乎又面临一个幼主临朝的局面。而此时呢作为弟弟老二赵光义蹦出来了，他拿出一份金匮之盟，就是说呀我们哥仨在太后面前都说好了，我哥哥没了我当皇帝，我之后我弟弟赵廷美啊也得坐龙位。这事儿说出来呀一般的臣子那不知真假呀，但是呢老太后首肯，外加上那宰相赵普啊跟那儿作证，这也就是当真的了。就这样呢，大哥赵匡胤崩殂之后啊，老二赵光义继位，这也就是宋朝的第二位皇帝，咱们现在称之为太宗。这太宗皇帝继了位呢，加封弟弟赵廷美啊为魏王，兼任开封府尹和皇城使两职。咱们说这开封府尹呢、就后来包大人这官，那相当于首都的市长。而这皇城使呢就是皇城司的负责人。这皇城司本名叫武德司，经过这赵光义的改良，现在就是一个纯纯粹粹的特务机关。所以您看吧，这魏王赵廷美一方面以魏王开封府尹这些身份呢参掌朝政，同时呢通过这皇城司

0: 手头也掌握机密，可谓是风光无限呐。可这赵廷美呀，位置一高，他有点得意忘形了，就干下了不少缺德之事。比如说，毒死南唐后主李煜，再有，和兵部尚书卢的人勾结，阴谋篡夺皇位，等等这些吧。这当朝皇上赵光义知道之后啊，勃然大怒，这一道命令，削了这赵廷美的所有职位，贬为涪陵县公。此后呢，这赵廷美啊，抑郁成疾，不久就去世了。也就因此吧，后人有所感慨，就这位涪陵县公啊，明明荣华富贵近在眼前，结果呢，就因为自己太作，作到最后啊，就什么都没了。包大人呢，就把这些个内容讲述一遍。别人不说，就那冯焕听完之后啊，是连连点头，哎呀，原来如此啊。哎，不过包大人呢，我怎么觉得这件事中啊有很多的蹊跷啊。不说别的，您就说当年那涪陵公啊，还叫魏王呢，那已经是皇位的继承人了，他没事还要篡什么权呢？展平听了也一个劲儿点头，是啊，包大人，我也觉得此事啊有诸多不妥呀。包大人这儿呢叹了一口气，哎，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这是当年的盖棺定论，本府当然知道其中有诸多蹊跷，不过当年的这些人物大多过世，证据湮灭无踪，本府没事翻这个案子能干什么呢？这冯焕一听不干了呀，乌鸦包的人呢，这可不行啊，您是正义的化身，不论什么事儿，那都应该主持公道，不是吗？得弄得真相大白才行。哎，大哥，您说是不是？这冯焕说着，再一看范荣华，鼻子差点没气歪了。感情这范荣华呀，又睡了，鼻涕泡都冒出来了。这阵呢，展昭、艾虎、白云瑞纷纷的压着俘虏也回来了，再一问，好嘛，他们那儿也同样热闹。这展昭、艾虎、白云瑞仨人到了这三处，也是毫不费力，无论是这河童还是那颜良大神，全都是一个回合走马活禽。然后仨人还分别把这个脸都清了清，一看这个都不是江洋大盗，也没有那些小个子，都是些当地的泼皮无赖。这帮人被逮着之后啊，吓得都尿裤子了，当场招认，就说呀，是有人给他们钱让他们扮成这样吓人去。结果呢，这消息一传开，当地人都不干了，抡着拳头啊，就要把这几个泼皮打死。展昭、艾虎、白云瑞仨人也是费了牛劲，总算把这颜良大神还有三个合同一共四个俘虏安全带回。可这时间呢就拖得有点长了，到现在才来。就这样三人交令，包大人分别安排安排，都给这河童啊、颜良大神呢、啊、带上刑枷，先关在一边。而就在这个时候呢，这玄天观之中啊，乱成一锅粥了，轰轰轰轰，那是人声鼎沸。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0: 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1: 少点研究，
5: 少点装修，
1: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1: 少点攀比，
5: 少点包装，
1: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1: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1: 少点遗憾。
6: 嘘，
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7: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8: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9: 哎，是啊，小王，
10: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8: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1: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2: 谢谢姑娘。
11: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13: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8: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4: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8: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中你了。

0: 你在这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1: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1: 老公，路上小心。
2: 好的。
0: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2: 爸妈，我回来了。
1: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0: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3: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4: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0: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5: 碳的生活咱得
6: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7: 少用点纸，
8: 多栽点树，
7: 少坐点车，
8: 多走点路，
7: 少开空调，
8: 多开窗户，
7: 少坐电梯，
8: 多爬楼梯，
9: 少点懒惰，
10: 少点研究，
9: 少点装修，
10: 少点垃圾，
9: 少点奢侈，
10: 少点攀比，
9: 少点包装，
10: 少点排场，
9: 少点浪费，
10: 少点排放，
9: 少点污染，
10: 少点遗憾。
11: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2: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3: 啊，就
14: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5: 妈妈，我知道了。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碳的生活咱得
6: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7: 少用点纸，
8: 多栽点树，
7: 少坐点车，
8: 多走点路，
7: 少开空调，
8: 多开窗户，
7: 少坐电梯，
8: 多爬楼梯，
9: 少点懒惰，
10: 少点研究，
9: 少点装修，
10: 少点垃圾，
9: 少点奢侈，
10: 少点攀比，
9: 少点包装，
10: 少点排场，
9: 少点浪费，
10: 少点排放，
9: 少点污染，
10: 少点遗憾。
11: 嘘，少说两句，
12: 行动起来。
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太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0: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

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1: 哎，是啊，小王，
1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0: 谢谢姑娘。
1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4: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9: 何其热心之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4: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0: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飞波尼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畅，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自由职业呢，是一个照着浪漫光环的词汇啊，自己当自己的老板，自己安排自己的时间，自主的做你想做的事儿。嘿，听了这样的动听的描述啊，任何人都会被自由职业所吸引吗？那么，自由职业真的就是你幻想的那样吗？那么接下来呢，就由我来为您解读这本《自由职业者生存手册》，听一听啊，自由职业者最真实的讲述。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在这个择业自由的时代啊，自由职业呢进入到了人们的视野，它给了我们很多美好的愿景，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成为一个自由职业者。小陈大学毕业之后就找到了工作，但是因为工作啊经常加班，对接的乙方也是很刁钻的那种，小陈被骂哭几次之后啊，一气之下辞了职。可等冷静过后呢，他决定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所以啊，小陈呢就开始接单、写稿、制作 PPT、 写活动策划方案，还有商业报告等等这些。原本他以为自己可以过上很向往的生活，但是由于客单价低，而且几乎每天都在写稿做 PPT， 几乎是没有自己的时间的。成就感呢也只有在交稿拿到稿费时才有那么一丁点。就这样持续了4个月之后啊，小陈又重新开始面试找工作了，而这段自由职业也是以失败告终的。就像小陈一样，很多人一开始都会把自由职业想得太过于美好，但是真正开始的时候啊，却发现现实和想象截然不同。自由职业很好，但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那么到底什么样的人适合做自由职业者呢？自由职业适合那些擅长规划、有副业收入、有毅力的人。小玲喜欢朝九晚五的秩序感，喜欢参加社交活动，而小玉喜欢独处，讨厌每天固定的打卡坐班。像小玲和小玉这两种性格，你看，小玲就适合稳定的工作，而小玉呢，则比较适合自由职业。之前的案例当中讲到的小陈啊，完全是靠截止时间来驱动工作任务进程的，这样只会消耗自己的热情。自由职业者呢，必须是自驱力强的人，才能够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自由是指我们可以任意的选择自己的工作环境和地点，但是没有自驱力作为燃料的话呀，我们就没有办法高效的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工作。那么自由职业呢，也一定是找到了自己真正热爱的事儿。就像本书的作者吴界老师，从小就有一个写作梦，他自己也是非常非常热爱写作。自由职业虽然说不用受打卡坐班的限制，但是他也有糟糕的一面，不规律的生活作息，不稳定的收入等等，只有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心怀热爱，才能够甘心忍受不利的一面。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呢？首先啊，我们可以先从目前的职业入手，看看自己是否擅长和喜欢。只有专注于做熟悉的、顺手的事儿，才能够在一开始带来信心。吴界老师呢，有一个特别擅长做规划的读者，在一次重要的晋升失败之后，他选择离职，成为了自由职业者。那么因为积累了足够的专业技能还有人脉之后啊，这位读者结合自己强大的规划能力，给未来职业道路做了一个初步规划，列出了非常多的可能性。那么最终呢，他成为了一名非常优秀

秀的自媒体博主。当你已经具备了自驱力强、有真正爱做的事儿，以及规划能力强这些基本能力之后啊，那么恭喜你可以走向自由职业的路口了。那如果说以上的这些特征我们都具备了，那么就可以开始自由职业了吗？嗨，别着急，我们先看看啊，你是否能够承受得住下面的压力。银行卡的存款可以够你几个月没有收入的开支吗？这个未雨绸缪的意识必须有。在公司啊，朝九晚五的工作时，每个月工资都会按时打到卡里。而在自由职业当中，你既是自己的老板，又是自己的员工，要学会自负盈亏。自由职业呢，还要面对亲朋好友的压力。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面，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是共识。但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再是好好上班了，身边的父母、亲戚、朋友无法理解，他们认为你的自由职业并不是正经工作，于是就会跑过来劝说。作者吴界老师也曾经承受过这种来自于四面八方的劝说压力，但是啊，他最后扛住了。踏上自由职业之路啊，也就意味着我们不会再按照以前的作息生活了，时间完全由自己支配。哎，吴界老师说有个朋友啊，说自己要单干，但是每天朋友圈晒的却是和朋友出去玩、吃各种美食的照片。嘿，自由不是放纵，我们需要强大的自律来保证高效工作，因为有了工作，才会有更加自由的生活。自由职业呢，是一个人的单打独斗，不像是在公司里面会提供各种培训，同事之间的竞争也会让我们不自觉地去督促自己去学习。吴界老师为了避免掉队，每年都会付几万块钱的学习费用，加入到各种社群、训练营、行业密训等等，和各行各业优秀的人一起来学习成长。那么如果你了解了自由职业即将面临的这些压力，还觉得自己能够承受的话，那么说明你已经做好了准备走上自由职业之路了。一站式掌握自由职业者必须具备的各种技能，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自由职业者生存手册，欢迎继续收听。当我们踏上了自由职业的道路之后啊，该如何培养自己的能力，让自由职业之路越走越远呢？庆晓想学习写作，哎，阅读了很多好故事、爆款文章，包括新媒体写作等等这些书啊，也在网上看到了相关写作的课程，但是他依然写不出来好文章。庆晓并不缺乏学习的自主性，但是他的学习能力不强。我们所说的这个学习能力啊，不仅仅是阅读力，还要学会提问，找到问题的关键点，最后通过实践构建成知识体系。现如今呢，很多人从事线上工作，通过写公众号文章、头条文章来获取报酬，那么这个时候写作能力就尤为重要了。因为如果能够有一手的好文笔，我们可以为产品写推广文案、视频广告脚本等等，或者写个人 IP 发布在各个社交平台上面，扩大个人影响力。自由职业者呢，要有成长性思维，而不是固定性思维，不然啊，只会让自己的思想固步自封，突破不了极限。而复盘是锻炼形成成长性思维很好的方法，没有复盘呢，就没有进步。作为自由职业者，每天思绪万千，复盘就是利用最短的时间做最有效的事儿。看看自己有没有做无用功，是不是真的把 80% 的时间精力放在了 20% 那部分重要的事情上面。在前面我们说到了学习能力很重要，但是创新能力也很重要。吴界老师的团队啊，从刚开始推出的21天写作营，到后来的年度写作，再到后来细分领域小说的年度写作，每年推出新的模式，就会有很多的模仿者和跟随者，但是吴界老师的团队每次都能够占领先机。在他的写作课上，有一个学员每隔一段时间呢，都和老师说他有一个很好的想法，一定能够创作出超级有创意的小说。但是老师每次问他，他都说，哎呀，我要等想好了再写。可是呢，和他一起上课的同学都已经有了自己的作品，只有他还停留在自己的想法上。自由职业者没有公司约束你的行动力，所以有了想法之后啊，执行力一定要跟上，不能够等一切都准备好了才去做，这样呢，可能就错失了良机。
销售能力也是自由职业者最重要的。

0: 要的能力。但是这种销售呢，是主动性的，而不是被动性的。我们要用自己的专业度，作为专家的身份来吸引用户，打造自己的影响力，要有利他心态，建立自己独特的销售渠道。自由职业者在具备了这些能力之后，那么怎么样能够做好自我管理呢？前面我们说的小陈，虽然只做了短短四个月的自由职业的时间，但是由于不规律的作息和饮食，导致他在那段时间的体重是严重下降，还在医院里面住了七天。所以作为自由职业者，一定要做好的是健康管理，注意饮食和运动，劳逸结合。除了做好健康管理更要做好的是时间管理。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计划表，我们就一定会拖延到截止时间。所以只有做好年度计划、月度计划、周计划、日计划，我们的工作效率才会提升。同时呢，我们还要注意情绪管理，一定要远离情绪内耗。如果察觉到自己每天的状态不对的时候，要及时的进行调整，让自己保持一个元气满满的状态，做事情呢也会很快进入到专注的状态。吴界老师刚作为自由职业者的时候习惯一个人战斗，他后来呢就慢慢发现了，在关键的时候有人点拨，有人指导，自己就能够茅塞顿开，成长的速度也会更快，贵人的思维和认识会更高，而我们正面临的困难可能在他们的眼中早就已经经历过了，并且拥有了很好的解决方案。就像小米老板雷军在演讲当中讲到的，99%的问题都有答案，我们需要做的只不过就是找到答案，而贵人就是最好的资源。做好人际关系的管理必不可少，我们要自己成为贵人，也要学会联系贵人，有贵人指点，自己就可以少走弯路。另外呢，很多人会关心的是自由职业者的五险一金的问题，因为没有了单位作为媒介我们作为自由职业者也可以按照灵活就业的方式缴纳五险一金，来保障我们的基本生活。做自由职业者条件很多受益也很多，只有清楚地分析到自己的利弊，才能够找到适合的职业。自由职业者生存手册这本书呢，作者吴界老师在书里面分享了自己11年作为自由职业者的故事和经验，给正想走向自由职业者之路的，或者是已经成为自由职业者的人们，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参考建议，让人少走很多弯路，过上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自由职业者生存手册》，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读者椰子说了，自由职业者确实是有一些美好的光芒，但也不是适合每一个人。自律、创造、共赢等优秀的特质都需要具备，把一个人打造成一个企业谈何容易，与大家共勉加油。读者高校人生说了，说吴界老师从自身的实战经历出发，分享了自由职业的苦与乐，并给了实战的方法指导，这是一本每一个想要或者正在从事自由职业的人越早阅读越受益的书。读者十寸光说了，说作者的分析还是非常中肯的，其实我算是做过几年自由职业吧，我以前呢在某大专院校里面带过4年课，后来呢就在家里面带学生，专职教他们软件操作。刚开始2年收入比出去上班强，而且还有大把的空余时间，但后来呢因为平台限制发广告的次数，招生就不好了。收入降下来之后我就出去找工作做平面设计师，及至现在做新媒体内容运营，可以玩短视频，可以写文案，但是不怎么出爆款，也没有副业了，只是保持了自己一个小爱好吧，读读写写，玩得还算开心。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2: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游目的地

之乌镇。乌镇位于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北端，京杭大运河的西侧，地处水陆要冲，俗称两省三府七县交界之地。乌镇的历史悠久而灿烂，6000多年前就有先人在此创造着那个时代的文明。镇东郊谭家湾古文化遗址可以佐证。春秋时期，乌镇为吴江越界，战事频繁，吴国曾驻兵于此以防御越国，故得名乌戍，戍就是戍边的意思，从此纳入国家的政治建制。唐咸通13年建镇，南宋嘉定年间以市河为界，分为乌清二镇，河西为乌镇，属湖州府乌城县，河东为清镇，属嘉兴府桐乡县。新中国成立以后，市河以西的乌镇划归桐乡县，才统称乌镇。乌镇街道上清代的民居建筑保存完好，梁柱门窗上的木雕和石雕工艺精湛。镇东的励志书院是茅盾少年时的读书之处，镇上的西栅老街是旅游的主要景点。历史上这个小镇曾出过64名进士，161名举人，茅盾、沈泽民、阎独鹤等名人的名字更使小镇熠熠生辉。家家面水，户户枕河，是乌镇和许多江南水乡小镇的相通之处，但此地却有一部分居民用木桩或石柱打入河床中，上架横梁，搭上木板，由此造成人在屋中居，屋在水中游的水阁。屋子靠水的一边完全突入水中，以致造成三面见窗，从任何一方凭窗而观，河水淋淋，舟楫寥寥，风光无限。在河边的建筑背后，用旧青石砖砌着一道古色古香、类似城墙的屏障，在这道墙外就是现代化的建筑街道。乌镇人民用这道不经意的故旧之墙，完好地保留了千年的文化沉淀，使小镇一发钟灵毓秀、朴素端庄。乌镇自古繁华，民风淳朴，桐乡全传花鼓戏、皮影戏、乡试等独特的民俗风情，原汁原味的水乡风貌和千年积淀的文化底蕴，使乌镇成为目前江南古镇中独具风韵的佼佼者。

0: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读书小百科，永不消失的书，美苏尔人留下的粘土图书馆。在古代两河流域，美苏尔人发明了楔形文字，并不使用纸或皮革，而是将文字刻在湿粘土上，再将粘土板烧制成型。这种方法造就了最早的书籍。在尼尼微古城的废墟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座古代图书馆遗址，内藏超过20000块泥板书，由亚述帝国晚期的国王亚述巴尼拔所收集。这些书的内容包罗万象，涵盖医学、占星、法律、祭祀、语言与诗歌。其中最著名的是《吉尔加美什史诗》，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学作品之一。由于泥板书是高温烧制，许多在地震、战火和时间侵蚀中仍保存完好，文字依然清晰可辨。这座图书馆可谓是人类文明最早的知识仓库之一，也证明了文字与书籍的力量能够超越时间的极限，真正实现永不消失。
1: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呢，就到这儿。我是主持人刘畅，咱们明天再见。
0: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出品人王秋、王嘉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1: 老公，路上小心。
2: 好的。
0: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2: 爸妈，我回来了。
1: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0: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3: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4: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0: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5: 碳的生活咱得
6: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7: 少用点纸，
8: 多栽点树，
7: 少坐点车，
8: 多走点路，
7: 少开空调，
8: 多开窗户，
7: 少坐电梯，
8: 多爬楼梯，
9: 少点懒惰，
10: 少点研究，
9: 少点装修，
10: 少点垃圾，
9: 少点奢侈，
10: 少点攀比，
9: 少点包装，
10: 少点排场，
9: 少点浪费，
10: 少点排放，
9: 少点污染，
10: 少点遗憾。
11: 嘘，
10: 少
11: 说
10: 两
11: 句，
10: 行动起来。
12: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3: 啊，就
14: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3: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太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0: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通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者是说情用命赌，如果圣上输了，玉环一生被夺，今天我想给自己做。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
2: 少
7: 说
2: 两
7: 句，
2: 行
7: 动
2: 起
7: 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9: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0: 哎，是啊，小王，
11: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9: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2: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9: 谢谢姑娘。
12: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9: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3: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9: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8: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4: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5: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4: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6: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
12: 说
11: 两
12: 句，
11: 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4: 啊，就
15: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4: 妈妈，我知道了。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

0: 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2: 嘘，
7: 少说两句，
2: 行动起来。
0: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0: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1: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爱。

0: 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1: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2: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5: 哎，是啊，小王。
6: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4: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7: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8: 谢谢姑娘。
7: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4: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9: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4: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3: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4: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5: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4: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6: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磊版。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哎，欢迎继续锁定为你送出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各位好，我是郭鹏。来吧，我们回到1992年的12月某一天。滚石唱片的金牌制作人李宗盛正在搭乘一辆出租车去滚石唱片上班的路上，在出租车内呢，听到电台正在播放最新推出的流行音乐作品，这是一首来自于辛晓琪的《自私》。他立刻让司机去最近的一家唱片店买下了刚刚听到的这张专辑《花时间》。当时呢，李宗盛还没有和辛晓琪合作过，他说这是他在当年听到最好的专辑之一了。《自私》呢是专辑的第一首歌曲，原曲是一位英国女歌手带来的《Promise Me》。还有一版广东话的翻唱版本，来自于林忆莲的《没有你还是爱你》。来吧，我们来听听当时让李宗盛直接下车去买唱片的这一首歌曲，名字叫做《自私》，来自于辛晓琪。

0: 当时呢，辛晓琪即将和福茂来解约，而李宗盛呢决定邀请他加入到滚石唱片继续唱歌，后面就有了他的成名作《领悟》。在唱了很多首 OST， 签约了滚石一年半以后，辛晓琪终于推出了在滚石唱片的首张专辑《领悟》。而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的《领悟》呢，是李宗盛送给他的一个迟到的礼物。是的，这首歌曲当年的发行宣传文案就是当年李宗盛让陈淑桦梦醒，而今年的李宗盛让辛晓琪领悟。来听一下这首歌曲，辛晓琪的《领悟》。
1: 我以为

加入滚石之后呢，辛晓琪也并没有立刻推出专辑，而是被滚石安排唱了很多首电影歌曲。这些歌曲呢，也顺理成章地收到了刚才说的领悟专辑当中。比如说1993年版的《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两两相望》。随着电视剧的走红，《两两相望》也变成了辛晓琪的代表作。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张信哲《属于我们的故事》。张信哲终于时隔四年推出了全新的录音室专辑《属于》，一共是12首作品。这是一张很有人文关怀以及音乐哲学的作品。张信哲是情歌王子，但又绝不仅仅是情歌王子。属于我们的故事是专辑名称的解释，而五花八门的故事，天花乱坠的想象，副歌的能量释放出了一种爽快，带着光，带着流浪般的未知，仍然选择并肩去走下去。这也是张信哲在这张专辑当中最想要释放的能量。当然，整张专辑当中也探讨了更广泛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状态。这事的名字由唐汉霄来创作词曲，他曾经为五个扑水的少年、深海、茶少年以及哪吒之魔童闹海等多部电影演唱 OST。 歌曲呢跨越了古今，也仿佛带领各位踏上了一段奇妙的时空之旅。来吧，我们听到的是唐汉霄《这事的名字》。

肖的音乐作品一直透露着一种浪漫主义的色彩，从早期的《末日飞船》、《卡西尼》这些主打宇宙科幻电子风格，到《阿波罗》第一张完整的个人专辑，也延续着宇宙的意象。2024年，他的《伽利略》发行，从《仰望星空》回到人间，他依旧在音乐当中融入了一种孤独者的坚强和浪漫。来听到的是唐汉霄《伽利略》。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
12: 说
11: 两
12: 句，
11: 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4: 啊，就
15: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6: 妈妈，我知道了。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3: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2: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3: 我国粮食企业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台风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江西、福建等地积极应对。
3: 特朗普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
2: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6: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5: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7: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是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5: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8: 目前页岩油累计碳敏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5: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

0: 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1: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运维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0: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2: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3: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4: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

0: 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1: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50.3%、50.7%和51.3%，环比分别回升0.4、0.6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3: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三 C 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2: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
3: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50.8%，连续6个月回升。
1: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6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报道。
4: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展魔都相去相当有趣2026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5: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0: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

0: 求意见稿昨天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一大突破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草案明确提出，长期人身险应当设置犹豫期，强化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上调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处罚力度，从投保退保到理赔全链条，补齐制度短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2: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1: 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
3: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4: 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十四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当前，慈善正在从捐钱捐物的传统模式走向更多元、更贴近生活的日常场景。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更加多元，也更加便捷。
6: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5: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贾小九表示，
6: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
0: 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连日来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发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山体滑坡等险情，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凌晨4点左右，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4栋一般受损，有人员失联。灾害发生后，遂川县3级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调派41台车辆、224人赶赴现场。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 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受沿途小型滑坡和道路塌方影响，从遂川县城通往高平镇民坑村的道路目前多处中断，民坑村通信仍在抢修当中。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正全力打通进场通道，尽快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号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
8: 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淹内涝严重，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全市启用1145个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并紧急调配物资支援防汛一线。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遭受洪水侵袭，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9: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尽快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5: 9月1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值，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和蚊蝇滋生。企业负责人聂鹏：
10: 我们就是组织人员对主城区所有内涝点和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治，对现场的清理、清洗，包括消杀工作，陆陆续续在持续开展。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0: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二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一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4: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库存信息泄露接受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当地时间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13: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12: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

0: 采取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五号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五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2: 联合国大会四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决议的通过是非洲和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4: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3: 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五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尼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
2: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及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0: 加拿大统计局四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八月就业人数减少4.2万人，与四月至七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18.1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碳的生活，咱得
6: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7: 少用点纸，
8: 多栽点树，
7: 少坐点车，
8: 多走点路，
7: 少开空调，
8: 多开窗户，
7: 少坐电梯，
8: 多爬楼梯，
9: 少点懒惰，
10: 少点研究，
9: 少点装修，
10: 少点垃圾，
9: 少点奢侈，
10: 少点攀比，
9: 少点包装，
10: 少点排场，
9: 少点浪费，
10: 少点排放，
9: 少点污染，
10: 少点遗憾。
11: 嘘，
10: 少
11: 说
10: 两
11: 句，
10: 行动起来，
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如果我知道有一天我会这么爱你，我一定对你一见钟情。
1: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0: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1: 哎，是啊，小王，
1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4: 谢谢姑娘。
1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3: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9: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中你了，你在这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

0: 乃至世界的开端。
1: 包青天逆转局势。这时候包大人特别提到了两个人帮了大忙，一个就是这姑娘曹静，她这怎么回事咱们后文呢自会交代。而另一个人呢，包大人也把他叫出来了，谁呢？黑狐妖智化，也就是小侠爱虎的干爹。这智化一出来，把范荣华他们看傻了呀，这不就是那智学道长吗？这怎么回事啊？咱们书中代言，其实啊，智化道长就扮作了这个智学，可他为什么来到华州呢？哎，咱们这儿也多说一句，这智化呀，协助过开封府一段，后来呢，为了自在，不想当官，就出家当了老道，云游天下。这就在两个月前呢，智化呀去墨花村看望双侠兄弟丁兆兰、丁兆慧，跟他们相谈甚欢。大概呢待了能有一个多月，智化告辞。可等走的时候啊，智化无意之中碰上了一对小个子。咱们说智化呀见多识广，一看这些小个他就知道这些人呢绝不简单，身怀绝艺，功夫也不低呀。而且再看看就这些小个啊，不光是个矮，这行为举止啊都是与众不同的。所以这智化呀就留了个心眼儿，暗中跟踪。这智化呀功夫也高，跟了几天小个子没知觉，可智化呢就把现在的情况大致梳理了一下。他发现呢这些小个啊不止一波，好几波呢，少的三五人，多的十来人，凑的一块五六十号。这些个有武功的小个子聚一块，这不是好兆头，他们这要去哪儿呢？这智化呀就一路跟踪到了华州境内。而到了华州呢，这些个小个子呀又分散了，分开住在周边的几个偏僻之处，什么龙王庙啦、天机寺啦等等。而且这些个偏远寺庙之中还有不少的江洋大盗。这智化一看怎么回事，他们难道在这华州有什么大行动？怎么回事啊？这智化呀下了点功夫进华州城打听打听，这一听明白了，朝廷派了双钦差到这儿处理黄河决口的问题。这双钦差呀其中之一就是包大人。这智化呢心里清楚，包大人为人正派，而且手下的校尉众多，犯不着找这些江洋大盗和小个子。可包大人没找，你说会不会是那丁的人找的呢？智化心里也没底呀，于是他就借着老道的身份到这玄天观挂单。你呀得有个落脚之地。咱们说呢这僧道之间呢都有这规则，云游到哪儿当地呀有这寺庙，这游方的僧道呢就拿着手中的度牒呀去找那方丈或者观主。这玩意儿也算是和尚或者老道的身份证明，一般呢由他所在的这个道观或寺院给出来，到当地人家一验，哦，同行，自然呢就接收你了，你呀可以在这儿暂住一阵，就是这规矩。就这样，这智化呀就在玄天观挂单。因为呀近些年来这智化当了老道，在江

湖上啊，也不常活动，人们呢多知其名，一说东方侠、黑妖狐、智化。可是呢，你再说见过他本人。

身份特殊，所以呀，得弄两套度牒，实际上就是为了在外活动方便。这回智化拿出来的呢，就是智学道长这套假度牒，就是这么回事儿。咱们说智化呢，落脚玄天观之后，他就开始啊四处侦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呢。结果恰在此时，这丁的人呢进驻玄天观。这智化一看，行，我调查的就是他，他还来了，行，这一回就方便了。于是呢，这就有了之前的一系列活动。咱们前文也说过，范荣华三人组啊有一系列的遇险，龙王庙树林、逢患暗查、展平夜探等等，实际上都有这智化从旁协助，要不然呢早就出事了。而咱们说呢，就在昨天晚上，丁大人呢召集众人，这就要彻底摊牌了。这智化呢就趁这个时候，在被软禁的西配殿呢可劲儿折腾。咱们说那看守的士兵呢，他得到命令了，这谁敢嘚瑟，格杀勿论。所以后门那四个看守一商议，这智学道长闹腾什么呢，他在闹腾，砍了他，没错没错，我看就砍了吧。这四个人一商议，打定主意，两个人站岗，两个人呢把那智化拖出来就要砍。可咱们说呢，智化人家是高手啊，成了名的侠客，能怕这个吗？他呀也就没声张，拖出来之后啊滋滋歪歪，好像还不行了，趁着这帮人不备啊，直接一顿点穴把他们给治住了。然后啊智化是逃之夭夭。有人问了，这智化逃哪儿去了？跑了吗？没有，人家去州衙了。这智化呀凭借这些天的打探，他清楚丁伟人的目标啊就是包青天，我呀得来个暗中保护。就这样，智化暗藏在州衙附近，以待时机。这之后呢也没别的，丁的人的人马就到了，真要宰人呢。这智化不由分说第一个蹦出来保护包大人。这就是智化的情况了。咱们说呢，丁的人这些手段呢，包青天这儿其实也是有所防备的。你不分瓣梅花计吗？我看出来了，行，我呀就明着中计，这卫队还有那些差官校尉能派出去的全派出去。实际上这也就是障眼法，演给丁的人他们看的。实则呢，派出去这么多人呢，真正行动的只有展昭、白云瑞、艾虎三个人。他们就去逮那个对百姓威胁最大的河童。而剩下那些大部队呢，他们不都有纸条吗？包大人明着说这是要逮谁谁谁，指定名字，实际上都写了呀，只要你们出了城门马上往回返，这就叫里应外合呀。所以呢，等丁的人部队一到，里头有抵抗，外头再也来人，内外夹攻，全都给包了饺子了。而咱们说呢，包的人这计策呀万般都好，但是也有风险。没办法呀，你明着众人计了，分瓣梅花计里头没人，你得做给人家看，这可就有时间差呀。万一外围的主力回来慢点，自己这儿也不好办呢。不过呢，这也多亏了两路人马，包大人的州衙呀是稳如泰山。一个呢就是智化，那是侠客身份，武艺高强啊。而另一路人马呢
就是曹静派来

0: 那20个能打的家丁，这帮人可厉害。您别看手中就一条棍，比那一般的士兵都强。他们这一帮忙，好吗？来袭的这些贼寇，愣是连州衙大门都没进去。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这些事儿，范荣华完全不知道啊。现在大家说出来，他这一听啊，怎么着，包大人和这姑娘认识啊？好嘛，之前我说的时候，包大人也没说跟这曹姑娘这么熟啊。现在一看呢，明白了，俩人合伙做了一局，把我给装进去了。哎呀，亏我还冒这么大风险，好悬没把命给丢了呀。你们呀，范荣华想到这儿，那是气急败坏，到了包大人跟前，我说包大人，不带你这样的，闹了半天，你跟这曹静姑娘早就认识，就耍我一个人是不是？这包大人一听啊，乐得都合不拢嘴了。这时候呢，旁边那曹静也赶紧解释，范大哥呀，我们也不是有意要蒙你的，当时实在是情非得已呀，我也不知道你这是什么情况啊，所以为了自保，我才撒了点谎。我这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呀，你跟包大人是一头的。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呀。这边道歉，范荣华还生气呢。那我说曹静姑娘，你这人也不仗义呀，那后来呢？你知道我跟包大人是一头的，为什么不跟我说清楚啊？这曹静扑哧一乐，哦，后来呀，你说斩的人进来之后吗？啊，那个时候我是知道了，可你之后也没再问我呀。
1: 谁说我没问你了？我明明看出来了，你跟那个刺客啊，对，就是小菊姑娘，你们是一头的，我还追问你们是怎么回事呢。你倒好，借着头疼就是不说呀。
0: 哎，这个嘛，哎，当天呢我承认我是状态不太好，可第二天你也没接着问呢，不是？问的话呀，我也许就说了。
1: 好嘛，曹静跟这儿开始耍赖了，直冲范荣华吐舌头。这范荣华一听啊，气得鼻子都歪了，真是跟这女孩子呀没法讲理。这会儿呢，曹静也看出来了，这范荣华呀真是生气了，他也赶紧再解释。
0: 哎，别范大哥呀，你也别生气了，怎么说呀，你也是我的救命恩人，也罢，我就把我这儿的情况都跟你说说吧。
1: 原来呀，这个曹静的确不是一般人家的女孩，他爷爷叫曹彬，乃是大宋的开国元勋，那是宋太祖赵匡胤手下的头号战将。他父亲呢叫曹从，是曹彬的幼子，也是宋朝出了名的将军呢，曾在边关效力，立下过战功。这曹静呢就是他的女儿。这一家子嘛，武将家风，尤其还喜欢女孩，所以呀，曹静一出生家里人都宠着。等到长大点呢，这曹从也想得挺开，反正是女孩，行，放养，你爱学什么就学什么，女工针线、读书识字、武术格杀，乃至兵书战策，你想学我就找人教你。可这曹静呢，自小啊娇生惯养，学点这个学点那个，哪个都会点，但是哪个他都没学全。不过呢，这一副侠义心肠啊是真学出来了，有什么不平之事他都要管上一管。而这一次华州遭灾呢，这曹静也听说了，这侠义之心一上来，他呀

搜了搜了自己的私房钱，能有不少。然后私下套了一辆大车，就要去灾区帮忙。这走的时候呢，也没跟父亲说，只是带着贴身侍女小菊，两个人轻车简从，就这么走了。可没想到，他们这行动早被人给盯上了。俩人刚一进白马县，就被这范事儿带人给截住了。这范事儿也真够横的，不由分说就让手下这些江洋大盗啊开抢。曹景和小菊一看，我们是来灾区帮忙的，怎么能让你们给劫了呢？于是啊，奋起反抗。咱们就说这小菊啊，那是曹静的贴身侍女，可以说呀，从小就是跟曹静作伴长起来的。但是啊，曹府对他要求是相当严格呀。你别看这曹静啊，是想学什么学什么，什么都行，这小菊可不成啊，尤其在武艺方面逼着他下苦功，这将来是小姐的贴身侍卫啊，不能放松。也别说这小菊啊，资质不错，学了一身的武艺，这时候正好用上了。小菊往上一闯，力敌四寇，四个人没能拿下他。但咱们也有那么句话呀，双拳难敌四手，好虎架不住狼多呀。人家这些贼寇一看，这女的太厉害，我们呀，明的不行，来暗的吧。有人呢，就暗中释放了一支袖箭，嗖，直打中小菊的心口。小菊是猝不及防啊，当时是中箭倒地。咱们说小菊一输，曹景更没戏呀，他那功夫根本就是二把刀。咱们这儿呢，也先跟您交代交代，此后的书中啊，曹景、范荣华他们经常是六人组行动，曹景的武功呢排名第五，也就是倒数第二，仅比那范荣华强点有限，就这么回事儿。所以曹静一伸手，没三个回合就让人给逮着了。这曹静一看，心说完，这回完蛋了。听这胖子的意思，他们跟那钦差宣谕使丁的人联系还很多，坏了坏了，这丁的人在朝的时候就跟我爹死不对眼，天天琢磨着怎么打压武将。哎呀，这回一看他们竟然还和江洋大盗联手，我算完了，我爹怕什么呀，他们非来什么不可。果不其然呢，等把这人和钱押到一个小院，也就是周家老宅中啊，这范氏的色心起来了，打算侮辱这曹静。可这范氏呢，千算万算有两个没算到。第一，就是范荣华他们仨呀，误打误撞进了周家老宅，把人给救了。这另一个没算到的呢，就是这小菊。你别看挨了一袖箭，打中心口，可是没死。话说这也是巧了，那只袖箭呢，打的的确够准的，换个一般人呢，这一下一百个都死了。可唯独这小菊啊，天生他是个右卫心，心脏不在左边，在右边，所以这一袖箭打过去受伤了，但是没伤及要害。只不过这小菊啊，打的时间有点长，劳累过度，这一受伤晕过去了。等这小菊醒了之后呢，先想办法治治伤，然后啊，满世界的寻找曹静。结果这一找，他发现了，小姐就跟范荣华他们在一起。可这小菊呢，也不知道这范荣华呀，

到底什么来头，只能啊就在暗中观察，并且呢他跟曹景之间呢有暗号交流，通过留这信号俩人接上头了。至于那次所谓的劫持呢，实际上是俩人已经见着面了，正在商量事儿。这小菊轻功也好啊，直接走窗户，所以呢店房之中留下那俩校尉也没听见。就这么着，俩人正在商议事情，范荣华他们懵懵登登闯进来，这俩人一紧张，这怎么办呢？最后曹静出主意，小菊啊，你就装着劫持我吧，找机会快跑。哎，俩人就合起伙来演了这么一出。不过这一弄呢，曹景和小菊也彻底明白了，这个范大哥呀肯定是和包大人一头的，这回放心了。所以再之后啊，展平夜探玄天观，小菊正好也去了，俩人呢才敢说了那么多。至于再后来呢，这曹静啊表面上还得装着乖乖女，实际上他心里跟明镜一样，现在这盯的人要对包的人不利，而且呀肯定是个大动作，单凭包的人身边的卫队和校尉们恐怕难保周全，所以干脆呀不告而别跑了。有人问了，跑哪儿去了呢？回首都汴梁跟家人报告情况。赶巧这阵儿呢父亲还不在家，曹静的哥哥曹雄主事。曹静也不讲理呀，到家就跟哥哥说了，哥哥，华州的钦差盯的人要作乱，现在只能动用军队才能解决，请哥哥帮忙。曹静讲述内情，到了现在范荣华才知道，感情这个曹静啊不是一般人，那是大宋开国元勋曹彬的孙女，他父亲呢叫曹从，那是大宋有名的将军呢。这曹静啊也是一副侠义心肠，来华州啊也是想拿自己的私房钱赈灾，可没想到整碰上那范事儿，小菊也给打伤了，自己也被俘，好在被范荣华呀救出来了。而咱们说这曹静啊天生长了一副人畜无害的脸，谁看他呀都像个乖乖女，不像那惹事儿的人。可实则呢，这事件的走向曹静心里有数啊，看到后来他明白了，这盯的人呢要对包的人有大动作，我不能干看着呀。于是他不告而别，只给范荣华留了张字条跑了。跑哪儿去了呢？回家找家人求助。而此时呢曹静的爹曹从啊还不在家，哥哥曹雄主事。这曹静也不跟哥哥讲理呀，上来就提出来了，哥哥，华州的钦差盯的人要作乱，现在呀恐怕只能动用军队才能解决，请哥哥帮忙。这曹雄一听吓了一跳啊，好嘛，这要动用军队那还了得呀，赶紧就劝妹妹啊，这事儿可办不了，动用军队得有皇上的兵符，最次最次你也得有那尚方宝剑，否则的话呀这属于犯上作乱，这罪过可大了。对不起啊，这忙啊哥哥帮不了，我不能拿着咱们全家的性命冒险。哥哥，那我不管，你就得帮忙。这曹静啊耍上赖了，另外呢也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大概给曹雄讲了讲。这曹雄听完
这个，哎，这样吧，妹妹啊，哥哥不是不肯帮你，只不过这事儿啊，咱着实没法拿到台面上说。嗯，那这样吧，我呀，就把家丁借给你50人，这剩下的我可没权限了。就这我告诉你啊，我也是瞒着咱爹干的，咱爹要是知道了，你懂的。还行，那我谢谢哥哥了。这曹静啊，也没时间磨叽了，赶紧带着50个家丁准备出发。咱们这儿也多说一句啊，这曹府的50个家丁可不得了啊，咱们明面上说那是家丁，好像就是家里打杂跑腿的，收拾收拾卫生，种种花，种种草。可曹家不一样啊，那是将门，这些个家丁啊，平常在家那负责家里的一应事宜，可是呢，一旦到了战场上，穿上盔甲，拿起武器，这就是亲兵。他们呀，专门负责保卫主将。另外呢，在战局打不开的时候，有那最危险的任务，主将一般也会派这些亲兵去。他们忠心，战斗力强，比那禁军都厉害。当然了，这种类的亲兵人数多不了，一个曹府啊，充其量100人。而且呢，你每次出征啊，也不可能全带上去，也得留那么20-30看家呀。好在此时啊，边境无战事，这些家丁啊，全跟家待着呢。这少将军曹雄啊，也是真心疼妹妹，这一拨一半出来了，您可见这多重视了吧。咱们再说曹静呢，有了这50人，心里他有底了，但是感觉似乎还不太够。哎呀，这丁的人那儿，我听着好像几百人呢，我这50人不托底，不托底呀。他思之再三，就派了其中一个亲兵拿着信物去华州附近的军营找周将军。咱们说这周将军呢，名字叫周孔，当年呢跟曹从那都是名震西北的勇将，有过命的交情，所以他看曹静啊，那就是大侄女，比亲的都亲。人家那家丁啊，拿着信物过来，周将军一看，点点头，嗯，既然大侄女有要求，当叔叔的必须帮忙。就这样，周将军带着手头的1000骑兵奔赴华州，而曹静呢，就带着小菊这一行人呢，先来营救包大人。咱们说曹静啊，回去的时候没得说，跑着来呀，有快马，行动迅速。等他们进了城，到了州衙那附近一看，这儿还挺安静，就是门口坐着一堆人，但这看着好像不是敌人。这曹静啊，派人拽着一个问，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呀？这位就回答了，啊，有人说呀，包大人的手下劫了朝廷发给我们的粮食和钱，我们在这儿也是讨要个说法。这亲兵把情况一汇报，曹静听完了，明白这胡说八道啊。但他细一琢磨，明白这丁的人呢，肯定已经行动了，但怎么还没攻打包大人所在这州衙呢？按用兵的原则，擒贼先擒王，打这儿是真的呀，怎么回事呢？曹静琢磨半天呢，没琢磨出个所以然来，最后一琢磨，多想无益，既然敌人还没来，不如啊，我们主动点儿，最好啊，能在这玄天观，也就是钦差行辕，把他们给拖住。这曹静

0: 心挺细，留下20个人就在州衙附近埋伏，你不能齐胜不顾家呀。自己和小菊呢，带着30人前去玄天观。这来的那是真及时，范荣华他们已经不行了，徐良也被围住了。这个时候曹静就命令家丁投入战斗，这也算给解了围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曹静给范荣华讲完，范荣华这俩眼睛瞪得溜圆，好嘛，闹了半天你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耍我一个是吧？不行，我想静静。就这么句话，小菊在旁边当时把剑给拔出来了。大胆，你敢随便叫我们小姐小名，小心我要了你的命。曹静脸一红，赶紧一摆手，小菊啊，不可造次。他们这儿折腾了，范荣华还没反应过来呢，你们干什么干什么啊，不带你们这么耍人的。这时候曹静又乐了，
1: 哎呀范大哥呀，我们这不是也救了你的命吗？救命之恩能顶一切呀。再说了，你不过是包大人的手下吗？我父亲可是将军，我这大哥长大哥短，叫了你那么长时间，你不也赚了吗？
0: 这话说完呢，包大人是一脸黑线，哎，曹姑娘，你管他叫大哥？
1: 是啊，包叔叔，您说他是不是赚了？
0: 哎，赚什么呀？曹姑娘，你这么叫，实际上是你赚了。
1: 啊，这是为什么呀？
0: 包大人呢，不得不从头解释。曹姑娘，你眼前这位大哥根本不是本府的手下，他乃是当今李国泰的义子干儿，皇上的干弟弟，千岁身份，爵位是安乐公。若是从李国泰那儿算起，我跟安乐公啊，那是兄弟，所以曹姑娘，你得管他叫叔叔。这范荣华一听懵了，哎，算了算了，还是叫大哥吧，我这才多大岁数啊。这几个人呢正跟这儿尴尬呢，后头一个将军呢急匆匆的跑过来了，大侄女。这曹静一看呢，赶紧打招呼，
1: 周叔叔，今天多谢您了，哎呀，为这个呀还让您动用护卫骑兵，真过意不去呀。
0: 这周将军乐了，哎，谢什么谢，大侄女，大哥跟我们那就跟亲兄弟差不多，我这又是看着你长大的，你跟我闺女也没什么两样，要帮忙啊有什么说的呢，随叫随到啊。对了，我这儿军务繁忙，也忘了跟我曹大哥说了，我呀给你添了个小弟弟。这曹静一听啊，打心眼里往外高兴，
1: 啊，真的吗？那太好了，周叔叔，您愁了那么多年，总算有结果了。怎么，我这小弟弟叫什么呢？
0: 嗯，叫周同。咱们书中代言呢，这个周同啊，现在刚出生，没显出什么来。而到了几十年之后呢，周同啊，成了名震天下的大侠客，武林高手。他呀收了好几个出名的徒弟，什么玉麒麟卢俊义、豹子头林冲、曾头市的教师史文恭等等，乃至于行者武松啊，都跟他学过本事。当然了，周同最有名的徒弟还不是以上这些，而是那精忠报国的岳飞。当然了，这跟本书没多大关系，暂时不叙。咱们且说这周孔将军，也就是周同他爹，说了几句话之后突然想起来了，啊，对了，大侄女，这个还你。周将军说着从这怀里掏出一样东西，

递给曹庆。这范荣华一看，好嘛，就这东西不是别的，就是那把虎头银梳。这时候曹静呢，赶紧再给包大人施了个万福。包大人呢，这回我呀，为了尽快让周将军来，用了非常手段。我也明白，这个违反朝廷的规定，到时候还希望您能周全。这包大人也乐了，没说的，没说的，本府肯定帮忙。这兵啊，就是本府所调。这会儿啊，晕的就剩那范荣华了。您别看这范荣华呀，只当过小小的地方地保，但有些事儿他也明白。你这想调兵可没那么容易。不过这曹静怎么就能凭着一把梳子指挥的这一将军团团转呢？他这刚想问，这会儿啊，展平和冯焕也已经包扎的差不多了，俩人硬撑着过来，谢谢包大人的救命之恩。包大人一挥手，不用了，赶紧休息吧，这回你们立大功了。呵呵，到了现在，本府倒要看看这丁的人还有什么说辞。这范荣华一听高兴，随声附和，没错没错，这姓丁的这回死定了，这就叫做人莫学福临宫，荣华富贵终成空啊。这话说完，冯焕又蹦起来了，哎呀，我说大哥呀，这话呀你可说了不止一遍了，我还得问你呀，你明白这话什么个意思吗？这范荣华脸一红，不知道，木爷，不知道你还说呀，小心用错了地方。啊，对了，包大人呢，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解释，这是怎么个典故呢？这包大人一听，好嘛，这几位呀，还揪住这典故不放了。也罢，反正玄天观呢，现在已经给包围了，这丁的人也跑不了。行，那我就讲讲吧。就这样，包大人捡那重要的，把这典故的来龙去脉大致讲述一遍。感情这话里那福临宫也不是个简单的人物，那是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的三弟。咱们话说呀，这赵匡胤呢，他们是哥仨，赵匡胤、赵光义、赵廷美。这赵匡胤呢，那是宋朝的太祖皇帝，开创了大宋，当了16年皇帝，突然呢暴崩，死得很突然呢。而这赵匡胤死的时候啊，俩儿子岁数都不大，这宋朝啊似乎又面临一个幼主临朝的局面。而此时呢，作为弟弟，老二赵光义蹦出来了，他拿出一份金匮之盟，就是说呀，我们哥仨在太后面前都说好了，我哥哥没了我当皇帝，我之后我弟弟赵廷美啊也得坐龙位。这事儿说出来呀，一般的臣子那不知真假呀，但是呢，老太后首肯，外加上那宰相赵普啊跟那儿作证，这也就是当真的了。就这样呢，大哥赵匡胤崩殂之后啊，老二赵光义继位，这也就是宋朝的第二位皇帝，咱们现在称之为太宗。这太宗皇帝继了位呢，加封弟弟赵廷美啊为魏王，兼任开封府尹和皇城使两职。咱们说这开封府尹呢，就后来包大人这官，那相当于首都的市长。而这皇城使呢，
就是

皇城司的负责人。这皇城司本名叫武德司，经过这赵光义的改良，现在就是一个纯纯粹粹的特务机关。所以您看吧，这魏王赵廷美一方面以魏王开封府尹这些身份呢参掌朝政，同时呢通过这皇城司啊，手头也掌握机密，可谓是风光无限呐。可这赵廷美啊，位置一高，他有点得意忘形了，就干下了不少缺德之事。比如说毒死南唐后主李煜，再有和兵部尚书卢的人勾结，阴谋篡夺皇位等等这些了。这当朝皇上赵光义知道之后啊，勃然大怒，这一道命令削了这赵廷美的所有职位，贬为涪陵县公。此后呢，这赵廷美啊抑郁成疾，不久就去世了。也就因此吧，后人有所感慨，就这位涪陵县公啊，明明荣华富贵近在眼前，结果呢就因为自己太作，作到最后啊就什么都没了。刀的人呢就把这些个内容讲述一遍，别人不说，就那冯焕听完之后啊是连连点头，哎呀，原来如此啊。哎，不过包的人呢，我怎么觉得这件事中啊有很多的蹊跷啊。不说别的，您就说当年那涪陵公啊还叫魏王呢，那已经是皇位的继承人了，他没事还要篡什么权呢？展平听了也一个劲儿点头，是啊，包的人，我也觉得此事啊有诸多不妥呀。包的人这儿呢叹了一口气，哎，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这是当年的盖棺定论，本府当然知道其中有诸多蹊跷，不过当年的这些人物大多过世，证据湮灭无踪，本府没事儿翻这个案子能干什么呢？这冯焕一听不干了呀，乌鸦包的人呢，这可不行啊，您是正义的化身，不论什么事儿那都应该主持公道，不是吗？得弄得真相大白才行。哎，大哥，您说是不是？这冯焕说的再一看范荣华，鼻子差点没气歪了。感情这范荣华呀又睡了，鼻涕泡都冒出来了。这阵呢，展昭、艾虎、白云瑞纷纷的压着俘虏也回来了。再一问，好嘛，他们那儿也同样热闹。这展昭、艾虎、白云瑞仨人到了这三处，也是毫不费力，无论是这合同还是那颜良大神，全都是一个回合走马活禽。然后仨人还分别把这个脸都清了清，一看这个都不是江洋大盗，也没有那些小个子，都是些当地的泼皮无赖。这帮人被逮着之后啊，吓得都尿裤子了，当场招认，就说呀，是有人给他们钱，让他们扮成这样吓人去。结果呢，这消息一传开，当地人都不干了，抡着拳头啊，就要把这几个泼皮打死。展昭、艾虎、白云瑞仨人也是费了牛劲，总算把这颜良大神还有三个合同，一共四个俘虏安全带回。可这时间呢就拖得有点长了，到现在才来。就这样，
三人交令。

0: 包的人分别安排安排，都给这河童啊、颜良大神呢、啊、带上刑枷，先关在一边。而就在这个时候呢，这玄天观之中啊，乱成一锅粥了，轰轰轰轰，那是人声鼎沸。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7: 碳的生活，咱得
8: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9: 少用点纸，
10: 多栽点树，
9: 少坐点车，
10: 多走点路，
9: 少开空调，
10: 多开窗户，
9: 少坐电梯，
10: 多爬楼梯，
11: 少点懒惰，
12: 少点研究，
11: 少点装修，
12: 少点垃圾，
11: 少点奢侈，
12: 少点攀比，
11: 少点包装，
12: 少点排场，
11: 少点浪费，
12: 少点排放，
11: 少点污染，
12: 少点遗憾。
13: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5: 啊，就
1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5: 妈妈，我知道了。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2: 俄乌双方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5: 石油能源建设

0: 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1: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2: 目前页岩油累计碳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1: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3: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1: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4: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化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1: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5: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6: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8: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 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9: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10: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11: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8: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12: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8: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13: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8: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14: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8: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15: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16: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1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 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6: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代表出席。
1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9%，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8: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指数为 50.9%，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保持扩张。在暑期消费、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制造业回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9: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势头。
2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河北衡水阜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依靠产业升级，阜城县成功破解了小散弱的困局，闯出了一片大市场。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0: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

0: 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使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1: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0: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2: very organized，
3: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0: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4: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0: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5: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0: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6: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0: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7: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8: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推进，多方力量在核心区持续不断开展作业。总台记者罗布次人、何小月报道。
9: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分为7个片区。这几天，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一级指挥员土旦尼玛
10: 在现场持续不断在开展这个搜寻的作业，争取呢不留一个死角，不留盲点。
9: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充电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350余台套。
11: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
9: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持续开展监测作业，为科学救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路段进行加宽、加高、加固以及路面平整工作。西藏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工程师金才表示，
12: 最宽的部分的话已经达到15米左右，完全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这个条件。
13: 截至昨晚10点，累计641名救援人员抵达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已救出3人，其中2人生命体征平稳，1人不幸遇难。11名失联人员的身份信息基本核实确认。福建莆田多地近日出现洪涝灾害，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快！不要下来了！
15: 针对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民通村直下组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公安、武警、消防、应急

0: 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49名救援队员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民坑村。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人员已安全转移39名被困村民。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苗成：
1: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
0: 遂川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春华介绍，目前村内道路已基本疏通，灾区应急通信线路也已成功搭建，通信恢复通畅。此次抢险救援工作主要面临三方面困难。
2: 第一个是道路受阻，第二个是这段时间持续降雨，第三个是现场随时有出现塌方或者泥石流的风险。
0: 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严密监测山体地质状况，同时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生活保障以及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
3: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电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4: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
3: 洪涝灾害发生后，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昨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长沙开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 2.4 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5: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五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
6: 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两个阶段进行。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68.42米的成绩夺冠。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谓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五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三个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表示，从当天开始到9月7号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乌方准备6号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5: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6: 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五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5: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五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6: 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五号下午在该国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2026年飞行周航空表演中坠毁。有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2名飞行员已死亡。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七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生涯第三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让我驾于空气吻着你，更想清楚可见你，细雨夜静是满心欢喜，挂念时候合上我双眼，如蜜字声音去诱发，让思念摸索你。

0: 益广告。
1: 工勺工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这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3: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4: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3: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5: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
12: 说
11: 两
12: 句，
11: 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4: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5: 妈妈，我知道了。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1033 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